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但不能喜欢太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和心里流动着，又仿佛是静止的。陈绮贞的歌太多。

我需要在某一个瞬间感受被世界遗弃的孤独，冷眼看待这个繁华而浮躁的世界。不过好在还有音乐比较走心，当我们带着孤独在黑夜里游走，音乐是我们最好的同伴。

想你的人永远比你主动，爱你的人永远不会嫌你烦。其实呢，感情的世界里没有为什么，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一种关系叫做我停止主动就意味着结束，就好像早上我没有给你发早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聊天了。赵俊明。

首歌曲就是通过这样描写生活当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的这种细节，然后来表达那种非常深情的、非常真切的，来衬托出男女主的这种感情线。而谢丽娜依靠的声音呢，又是非常温暖而治愈的，所以能够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然后蔓延到岁岁朝夕。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是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部剧集的。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来自于张新成。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更多的是会想到他的作为演员的这些影视剧的作品，但是呢这次他也用他的这样的一张专辑来跟我们表达了他在这个唱歌的这一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成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新成，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在30岁这个太认识自己也刚开始认识自己的年纪，张新成也以歌手的身份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不适应症》。而这张专辑呢，抛开了过往创造过的那些角色，也有着不适应症的张新成，时而带着一些迷茫，时而又带着一些有趣，也会有这样的温柔柔软的时刻。所以这一次呢，听着那些张扬却不张狂的歌手身份的张新成和他的不适应症，把所有人在有一些不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这样不适应的但却快乐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他在给30岁的自己一个特别的礼物和纪念。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听一下他的新歌《漫长的问候》。

描述着当爱情陷入到暧昧的迷雾当中，我们总是在试探着徘徊的，然后来消耗着自我。这首歌曲呢，就用这样的一种音乐来勾勒出了一场关于爱情规则变革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它不是沉溺于苦情，也不妥协于暧昧，而是以这样剥离的借力规则为核心，将一段情感剥离出这个困境里，然后呢有这样的一种清醒而骄傲的自身。而在音乐的叙事当中呢，也是在瞬间打破了以往传统情歌当中那种卑微等待的那种小调调，然后呢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有这样的一种在情感上的叩问。这种矛盾感好像就像是在情感当中理性和感性当中的一种博弈。爱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也不能掺杂各种杂质，它要坚定要专一，那如果不是就宁可不要。所以我觉得赵露思最近呢就是一直在发新歌，好像就是非常的希望将她近期的一些在就是专辑啊歌曲当中的努力，然后希望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就是我觉得这让人觉得很有希望，然后呢在他的身上你也能够看到就是那种他自己独有的这种我觉得很清醒的性格。所有的那些对他的恶评也好，然后就是污蔑他的黑稿也好，他都可以将这些放在身后，就安心的做自己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要去太在意周围的人的眼光，就是努力的做好自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谢霆锋，好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吧？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谢霆锋的新歌《坏习惯》。

听到的是来自于谢霆锋的新歌《坏习惯》，这也是英皇 25 这张专辑当中收到的一首歌。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集结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啊，比方说Boys 啊，然后还有那个容祖儿啊，就是等等，就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有现场，就是我觉得是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专辑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蕙，我们要听到的是她的一首新歌《在爱情没有神话》，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我真的好怀念你》。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真的好怀念你》。周慧的声音就是那种甜而不腻的声音，你就可以从她的声音当中感受到那种情感的流动。而这一次呢，也为《爱情没有神话》这部剧集来现场，好像刚好可以贴合到这个剧情，就是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就好聚好散，这样的歌词呢就精准地戳中了在爱恋当中的遗憾，将分开后的这种思念拉扯，故作洒脱和不舍娓娓道来。周慧的声音是那种温润的又非常有张力的嗓音，将这种成年人在爱情当中的怀念与释怀交织，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很多80后的朋友，可能90后的朋友了解的也不多，我觉得80后的朋友对于周慧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它是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青春的那个年代啊。虽然后期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呢好在终于拨开所有的就是迷雾，然后呢见到了他再一次回归到乐坛当中来唱歌给我们听，这是一件让我们很开心的事情。接下来听到新歌推荐，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春日海海》。

0: 听到的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新歌，叫做《春日海海》。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陆先生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就整首歌曲非常温润而坚定的笔触去书写这座古老都市的温度。那么它有胡同的烟火，有地毯的沉思，有红墙下掠过的风，有那些一幅一幅流动的记忆，它在徐徐地铺开生活的诗意。而这首歌呢，也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于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一首礼赞。那么你会觉得整个季节其实它都是流动的，有风有雨有阳光有细腻，而在编曲上呢，又是像丝绸一样走在街道上，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当中小号是这座城市的温度，它温暖而不张扬，而女生的和声穿梭在这首歌曲的间隙里，不复杂却能够勾勒出完整的人生频率，美好而藏在那些你可能会忽略的缝隙里。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而北京的美在于它从来不追问来处，也不会催促你的去留。有的人会选择扎根，有的人选择路过，有的人离开之后又回来。他见过太多的相聚与离别，却只是温柔地守望着，包容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你在及故乡，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一种属于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精神注脚。那么这首歌曲在告诉每一个在城市当中奋斗着的你，纵使人海拥挤，总有人会为你停留。可能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可能不会是波澜壮阔的，却有的时候会泛起涟漪，会有一点挫折，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无助，但是有这样的城市依然可以勇敢地为你爱着整片天空下的每一天。
1: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傍晚的老天时长。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我们要听到薛之谦的《人字拖》。

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人字拖，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要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张靓颖的这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没有神话。

这一刻欢迎。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来自于曾沛慈的一首歌，叫做《爱情怎么喊停》。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新歌，把新歌推荐放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听到的是她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有演唱到主题曲，我们起来听听看吧。

每一首歌在重复在更新，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继续被推着向前，所以人海之间我们依旧坚定地选择彼此，念念不忘终将会有回响。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刘宇宁的歌叫做《生当何为》。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Lin 的绕路，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动。歌词里面，诗歌当中不去看女性的春天，被他们改成了不去看女性的夏天。春天和夏天好像就一个字之差，但是你会发现，夏天带来的热情更加浓烈，引发联想的画面也更加生动。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其实还是一首很洗脑的神曲，很欢快自由发挥的歌，我觉得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也会被洗脑的开始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上空河马》。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一起去走进许嵩的音乐世界吧。有何不可啊，这首歌呢出自专辑《自定义》，一首温柔轻快的甜歌。那当时呢，面对很多的非议，许嵩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来传递温暖。开头的经典独白呢，更

刚才一起来聆听的许嵩的《有何不可》啊，听起来声音非常的干净，而且呢，回味感也是十足。继续来往下听歌，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校园的怀旧神曲啊，《素颜》，它也是描绘了没有美颜滤镜的学生时代，青涩简单的爱恋。长大的人们可能会浓妆示人，再也回不到当年素面朝天、真诚相待的时光，也承载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许嵩早期爆火的单曲，其中有一首《玫瑰花的葬礼》，忧郁伤感的曲风用玫瑰葬礼比喻爱情的落幕，而且歌曲听起来浓烈又克制的一种哀伤，这也是当年网络乐坛标志性的作品，记录了青春期刻骨铭心的

如果当时这首歌同样来自自定义啊，副歌化作古典的词句，将现代这种失恋的故事和古风意境相结合，红雨飘泼泛起了回忆，分开之后才感叹，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分手，结局会不会不同？

刚才的一首歌《惊鸿一瞥》，男女生这个搭配呀、啊，相得益彰，国风也是美感十足。即将听的这首《雅俗共赏》也是许嵩思想性最高的一部作品之一，他跳出了情爱，探讨乐坛世俗的一种审美的争议，就写人生呢不必纠结高雅还是通俗，每一个人都是在世间跌跌撞撞，充满对生活的清醒通透的思考。

啊，最后一首歌要一起来听的是网游《天龙八部二》当中的主题曲《半城烟沙》啊。这首歌曲呢，充满了江湖家国感，不只是情爱，而是反思的斗争。一将成万骨枯，多少白发送走黑发，也写了沙场的残酷，苍生的无奈，格局开阔大气。

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颠倒》，也是一首极具爆发力的新生代流行单曲，而且高音扎实很有张力，整首曲风也是很新潮并有态度啊，一起来听《颠倒》。

相思锁这首歌也是属于新生代温柔的国风单曲，它的曲调雅致婉转。国风歌曲呢好像共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听起来这旋律都比较婉转细腻。好，来去听听相思锁。

今天听的这些歌曲都是比较温柔的，而且国风歌曲也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周氏特有的这种抒情曲风的歌，《那天下雨了吗》。这首歌也是把温柔怀旧氛围感拉满，雨声搭配着舒缓的钢琴旋律，把青春的细碎遗憾和温柔娓娓道来。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呀，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感。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

响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伤感里带点洒脱，温柔里带点控诉，闷热里带着微凉，无奈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风度。这一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想起。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是光印故事。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47岁的陈桂兰独自守着老房子过日子，儿子成年之后在外打拼，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趟。年轻时他性子急躁，总逼着孩子用功读书，事事要强，母子俩常年话不投机，隔阂藏了10几年。去年深秋，

儿子难得休假回家，怕母亲孤单，翻出家里老旧投影，点开了喜剧温情电影《你好，李焕英》，陪母亲一起看。起初，陈桂兰还笑着调侃剧情太夸张。看着看着，慢慢戳中了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她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满心欢喜的姑娘。当了母亲之后，整日为生计操劳，把所有温柔都藏在了严厉之下。她总盼着孩子出人头地，却忽略了孩子只想让母亲轻松快乐。儿子看着看着也红了眼眶，忽然懂得母亲苛责的外表下全是不求回报的牵挂。电影落幕，昏暗的房间里，母子二人沉默了许久。陈桂兰主动拉过儿子的手，轻声说起年轻时的委屈和不容易。儿子也放下多年的心结，坦诚自己曾经叛逆不懂事。半辈子风雨同舟，一起熬过贫穷病痛，一起拉扯儿女长大，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相守。电影缓缓播放，两位老人依偎在一起，细数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过往的拌嘴矛盾尽数释怀，彼此才懂平凡日子里不离不弃就是最安稳动人的爱情。此后每晚老两口都会相伴看温情电影，晚年时光温柔安稳，半生相守皆是深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是，我是主持人卓一。前路满是坎坷，求职碰壁，创业受挫，屡屡他不再逃课上网，认真听讲，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请教老师和同学，放学回家之后会主动帮父母做家务，和他们分享学校里的趣事，亲子关系逐渐缓和。他把《流浪地球》里的台词，希望是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写在课本的扉页上，时刻提醒自己，人生要有希望，要有担当。他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因为喜欢《流浪地球》里的科幻设定，他立志要好好学习，将来报考相关专业，为中国科幻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在学习的过程中，小雨遇到过很多困难，数学成绩跟不上，物理知识点难懂，可每当春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让他从一个叛逆少年蜕变成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热血青年。

在巴公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躺在老橡树下，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眼前仿佛出现了帕克的身影。帕克笑着向他走来，叫着巴公，我们回家。后来小镇的人们为巴公立了一座铜像，就放在火车站的老橡树下，纪念这只用一生等待的主人的忠犬。而巴公的故事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它让我们明白爱从来不分物种，一份纯粹的陪伴，一场坚定的等待，足可以跨越生死，温暖一生。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故事，引入烟尘，讲述的是黄土高原上的苦命夫妻相濡以沫的人间温情。

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落里，40多岁的马有铁是村里最穷的人。他无儿无女，无房无地，一辈子守着村里的老房子，靠着给村里人帮工过日子。性格木讷，不善言辞，却有着一颗朴实善良的心。曹桂英是村里的苦命女人，她从小患有尿失禁，走路一瘸一拐，不能生育，被哥嫂嫌弃，常年住在漏风的牛棚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连一口热饭都难以吃得上。就是这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在媒人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没有彩礼，没有婚礼，没有祝福，只有一间漏风的老房子，两床破旧的被子，还有彼此眼中的一丝光亮。结婚那天，马有铁牵着桂英的手走在黄土路上，桂英低着头，有一些局促，马有铁放慢脚步，轻轻扶着她，生怕她摔倒。村里人都嘲笑他们，说他们是一对苦命人，凑在一起会更苦。但是只有他俩知道，他们终于有了彼此，有了一个家。婚后的日子苦却充满温暖，马有铁带着桂英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牵着毛驴，拉着犁，在村里的荒地上开垦土地。桂英就坐在田埂上，看着他干活，给他递水、擦汗，给他默默地做着一切。马有铁舍不得吃一口白面，却把蒸好的馒头先递给桂英。他舍不得穿一件新衣服，却用卖粮食的钱给桂英买了一双新鞋。桂英尿失禁，经常把裤子弄湿，马有铁从不嫌弃，总是默默地帮她洗干净，在火上烤干，怕她冻着。桂英也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马有铁，她知道他干活累，就每天早早起来给他烧火做饭，哪怕只是一碗稀粥，也会熬得热乎乎的。

大马油铁喜欢吃糖，就把村里人给的糖攒起来，偷偷塞到马油铁的口袋里。他知道马油铁牵着毛驴干活辛苦，就每天坐在田埂上陪着他。

他们一起在荒地上种麦子、种玉米、种土豆，一起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养起了鸡、猪、毛驴，日子虽然清贫，却过得有滋有味。他们的爱藏在每一个平凡的细节里，藏在黄土高原的风里，藏在每一粒粮食里。村里的老板欠了马有铁的工钱，却迟迟不还，还让马有铁给他献血，因为马有铁是稀有的熊猫血。马有铁不愿意，可老板说只要他献了就还他工钱。而且呢，老板还说，为了帮村里人解决困难，你就做点贡献吧。为了村里人，也为了给桂英更好的生活，马有铁一次次去献血，桂英总是默默陪着他，看着他抽血，眼里满是心疼。日子好了起来，地里的粮食丰收了，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有了盼头。

可是命运却对这对苦命夫妻下了最狠的手。在一个下雨天，桂英去给地里干活的马有铁送馍馍，路过河边时不小心掉进河里。桂英不会游泳，行动又不便，等马有铁赶到时，桂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马有铁抱着桂英的尸体坐在河边，一言不发，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黄土里，混着雨水，分不清是泪还是水。他把桂英葬在他们一起开垦的土地旁，葬在他们一起盖的房子旁边，因为那里

0: 有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有他们的爱，有他们的家。
1: 留在原地，
0: 他坐在桂英的坟前，拿出桂英攒给他的糖，一颗一颗地吃着，眼里满是温柔。他终于有了白面，有了新衣服，有了钱，可他的世界却再也没有桂英，变得一片荒芜。最后，马有铁躺在桂英的坟旁，手里拿着桂英最喜欢的那个红气球，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生在黄土，长在黄土，最后也引入了这尘烟之中。可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爱，却在黄土高原上永远流传，让我们明白，哪怕生活再苦，只要有彼此相伴，便有了对抗一切的勇气。而最平凡的陪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
1: 也能中断孤单，
2: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沉默是金》。

首歌曲呢，表达了一种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保持沉默、坚强承受的积极态度。歌曲通过歌词传达了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和痛苦的时候呢，选择沉默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它强调了沉默的珍贵和价值。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不仅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更是一首充满了智慧和启示的励志之歌。通过深入的分析这首歌曲呢，我们可以从中来汲取勇气与力量，学会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困境。沉默呢，我觉得并非是消极的沉寂，而是一种积极的选择和思考。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我们保持内心的深度平和，坚持梦想，勇敢前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一种生活态度。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草蜢演唱的歌曲《半点心》。

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离不弃的爱情呢是最珍贵的。一段感情能够越来越深，其实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心和心之间的紧密相连。那么这也是这首歌曲深受广大听众喜爱和感动的原因之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关淑怡演唱的歌曲《难得有情人》。

了对爱人的感激之情。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都是非常动听的，歌词也是非常的深情，能够引起大家对真爱的向往和珍视，也鼓励我们大家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情感，始终去向往和守护真爱。好的，接着带给大家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歌，名字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

这首歌曲啊是张学友的经典粤语歌曲，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可以说这张专辑的推出呢在香港是大热啊，张学友也因此巩固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地位，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一线男歌手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还获得了多个奖项，其中包括年度十大劲歌金曲、 TVB 劲歌第一季度选金曲和 TVB十大劲歌金曲等。那么这首歌其实是反映了旧时代人们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强调了爱情是一生的事情，是陪伴我们一生的幸福。那么在那个时代呢，爱情会被珍视为一种承诺和忠诚，人们呢要么不爱，要么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这种情感在新时代虽然是稍稍的有所变化，但是依然呢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点到4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卡拉永远 OK》。

好啦，永远 OK 这首歌曲呢，通过它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情绪的时候，可以通过唱歌来寻求安慰和释放情感的态度。其实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鼓励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时候呢，要保持乐观和积极的心态。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林子祥演唱的《敢爱敢做》。

这首歌曲《敢爱敢做》是由香港知名歌手林子祥演唱的，并且发行于1989年。歌曲的主题呢是勇于追求自我、敢于实现梦想的精神，引导我们大家积极地面对生活，勇敢地向前。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明快欢快，节奏鲜明啊，歌词呢也是充满力量的。歌词当中直接表达了不要害怕失败、敢于尝试、勇敢去追梦的精神，同时呢也强调了只有坚持到底才能达成心愿。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做《处处吻》。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钟镇涛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做《让一切随风》。可以说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超然之境的情感。整首歌曲呢，以粤语的演唱形式来表现，表达了一个人在追寻梦想的过程当中呢，遇到挫折或者是面对人生当中的坎坷失意的时候，最终明白、看透、放下、自在，达到可以让一切随风的境界。可以说呢，这种情感不仅仅是对过去的释怀，更是对未来的一种超然的态度，体现了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感悟。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是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为大家带来的是陈奕迅演唱的《稳稳的幸福》。

首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呢，都传达了一种对稳定和安全的幸福的一种渴望。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我要稳稳的幸福，表达了这种情感的核心。歌曲的配乐简单纯粹，旋律在平淡淡雅当中呢，是娓娓的诉说，会让大家听过之后感受到一种简单而踏实的幸福。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那句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触碰，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都表达了这种情感的具体内容。可以说它是一种简单而日常的情感，可能是出门之前父母的唠叨，也可能是危难当中朋友的不离不弃。那么这种情感强调了内心无比确定不会离自己而去的情感，就是稳稳的幸福。此外呢，这首歌曲也向我们表达了孤独一人时候的心酸，以及对美好关系与幸福的渴望。总的来说呢，这首歌曲通过它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传达了一种对稳定、安全、踏实、幸福的渴望。这种情感啊，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就会显得尤为的珍贵和触动人心。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传雄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又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黄昏》。

这首歌曲呢，我相信会唤起很多听众对逝去的美好时光的回忆和缅怀。这首《黄昏》呢，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岁月变迁的思考和感慨。歌词当中描述了夕阳西下，天地渐渐暗淡的景象，以及人们在夜幕降临前会回忆过去、思索人生的情感。这首歌通过它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呢，向我们表达了大家对光阴流逝和青春逝去的无奈和悲怆，以及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思考。可以说它引起了很多听众对时间的反思和对我们人生珍惜的共鸣，使大家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短暂和宝贵，倡导珍惜当下、珍爱生活的态度。

0: 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飘渺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

想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收听。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小时候，老师大人们都会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你的理想是什么呢？那时候天马行空，宇航员啦，企业家，人类领袖等等，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说的。不知道小时候的梦想，有多少人在长大之后真的实现了呢？也许注定有很多人的理想会被现实的残酷击打得粉碎，也许我们早已放弃年少时的梦想，也许我们早已在平淡的生活里习惯这种平凡的生活。但是平凡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努力过，只要认真对待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理想之花终究会在某一天开出最美的花朵。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0: 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的座椅是不是舒服，音量是不是适当呢？希望世界和你都刚刚好。

别哭，我最爱的人，来自郑智化的一首歌。自恋，痛楚，简单，重复，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故作高深。郑智化的歌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有一种深彻骨髓的厌倦与悲伤。我们在他的歌声中体味到了伤残和遗弃，无奈与黯然。这个哭泣着的男人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其实所有的青春，所有的爱情，也许都会如昙花般绽放，既短暂又美丽。但相信懂得珍惜的人，会把青春，把爱情一直留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缥缈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

想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共。

0: 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0: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能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

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镜头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0: 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1: 此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绵长思念。

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珍视，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结尾是愿幸福，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着笔墨芳香，看着一字一句都是年少的厚重情谊。陈鸿宇来信。

有一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转眼几旬，谈笑间如白驹过隙。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走，和日云中锦书再寄。老友们用笔墨在信纸上写下一句如常就可以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充满了动感的节奏，好像可以迎接到某一缕阳光。哪怕你平时工作忙碌，时常加班到深夜，适当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的心灵来放放假，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其实旅行是让心灵放假的最好途径之一。旅行的时候，从原来自己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中跳脱出来，哪怕是对着粗糙的现代人工景区的标识，摆着上个世纪淘汰的剪刀手拍照，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单纯的快乐，就好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布衣乐队出发。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

0: 听歌吧，在歌声中拥抱属于你的青春和回忆，拥抱属于你的夏日时光。
1: 又一次经过那条黄昏的小巷，是否还是年少时模样？

其实还是一首很洗脑的神曲，很欢快自由发挥的歌，我觉得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也会被洗脑的开始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上空河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人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0: 着了
1: 世界。不过好在还有音乐比较走心，当我们带着孤独在黑夜里游走，音乐是我们最好的同伴。

想你的人永远比你主动，爱你的人永远不会嫌你烦。其实呢，感情的世界里没有为什么，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一种关系叫做我停止主动就意味着结束，就好像早上我没有给你发早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聊天了。赵俊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盔甲。

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满满都是爱意。愿你有软肋，也有盔甲。愿你绽放如花，愿你常开不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的想起，情不自禁的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岁月一直静好着，生动着，明媚着，没有春的生机萌动，夏的情怀热烈，又何来秋的硕果飘香，淡泊从容。年华里不会一直花香满径，但时光终不会辜负用心珍爱它的人。珍惜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与岁月安然相望，如此便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朋友总是会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心太软的人快乐是不容易的，别人伤害他或者他伤害别人，都让他在心里病一场，脑海里呢也会出现天马行空的想法，会想如果生命只停留在这一秒就好了。于是我闭上了双眼，这样就看不见讨厌的一切。

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梦醒时希望遇见那个新的你。无论是哪个你，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坐火车的时候我很喜欢选择靠窗的位置，没有别的原因，我只是单纯的喜欢透过窗去看一下车窗外的世界，看飞驰而过的麦田，看池塘的荷花，看天风飞翔的小鸟，看着外面一闪而过的情景，就会去幻想那些地方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丢火车，火车日记。

在田埂上坐着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那个背着书包走在回家路上的孩子，今天又有什么样让人烦恼的事情？那个站在铁轨外看着火车的人，是不是也在想着坐上一趟火车去远方？毕竟火车经过的是风景，也是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前两天和朋友吃火锅的时候，聊到了自己对于旧事物不一样的态度。我说我比较念旧，总觉得很多旧的东西因为陪伴了自己一段人生，所以总是舍不得扔掉。他好像不太一样，他喜欢新的事物，他喜欢那种新事物带来的新鲜感，总觉得面对同一个东西是会容易厌烦的。虽然我并不抗拒新鲜感，但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旧的东西会给人一种安全感。念旧。

事如昨，很多东西早已经模糊不清，但你远走的那天，那个背影却让人难以忘记。

次听苏运莹这首歌都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没有为什么，只是因为好像这首歌会唱到我心里，生活倒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知道旧日的恋情也只存在于旧日了，那些念旧的情怀也只能在某些独处的时刻与自己谈起，所以啊，就让想念化作夜色，也让我一起融进这夜

0: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一见黑。

很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地想起，情不自禁地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岁月一直静好着，生动着，明媚着，没有春的生机萌动，夏的情怀热烈，又何来秋的硕果飘香，淡泊从容。年华里不会一直花香满径，但时光终不会辜负用心珍爱它的人。珍惜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与岁月安然相望，如此便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尘世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一种关系叫做我停止主动就意味着结束，就好像早上我没有给你发早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聊天了。赵俊明。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